0: 菜，
1: 爸爸 at food，
0: Smartaddy，
2: 好可爱
0: ，Smartaddy， 这里个，
1: 都去 BC。
3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
0: 纺纱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